高高山高，我开灯么子，我脖子挂了，我刚回去，我该搞，快烧苦，因为刚回去，跟这里鬼，我们刚刚等在大概干嘛干嘛，把树给抓个，这次再搞哪个红红个子意思，我搞哪个红树哪个红树个地，跟应该开干回家开干谁，该搞个古代也就他们搞个，该大概这里鬼，跟你再搞个树，还是哪个？